0: 种完全舒服的录像带，而是会随着时间和心境不断断断断被重写。
1: OK， 来吧，行动步。
2: 哈，为什么又是你？
3: 我可以放，可以放喵吗？行
1: 动步。
2: 好痛苦，懂。
3: 好了，你来吧，我躺了，
4: 我可不可以？
5: 我觉得有一点很好奇，就是
2: 我真的很讨厌那个男生，我要去死。

0: 一直在
1: 缺失，
0: 缺少一条
1: 路，
0: 缺少一个
1: 出
0: 口，
1: 缺少一块能让我填满自己的碎片。为什么
0: 世界
1: 不
0: 完
1: 全毁
0: 灭？
1: 为什么
0: 我
1: 不能
0: 消
1: 失
0: 得
1: 干
0: 干
1: 净
0: 净？
1: 我不
0: 属于
1: 故
0: 事，我也不属于
1: 虚构。
0: 树叶翻了一半
1: 就停
0: 止，荷叶
1: 走
0: 了一半
1: 就
0: 冻结，他们顽皮地按下冻结键，所以我只能被困在这里。
1: 我们自己。